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喝昌宇品良香，昌宇烧方酒。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昆地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0: 巴山蜀水，匠心传承，川煮酒。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

0: 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都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0: 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0: 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人气已经超过两位主持人的音乐萌宠多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多多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杨友倩的好友等风留言说，高中毕业那年他向我提出了恋爱通告，由于高考分数还没下来，我很怕是异地恋，于是六月份的每一天都在电脑前循环播放。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祝你一路顺风。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分数出来，我俩考到了同一个城市，如今结婚十年，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当年慌里慌张的等待。
2: 太幸福了，这条留言。
1: 是啊，
2: 当年听的时候是焦虑的等待，但是现在听已经是两个人的幸福时光了。
1: 没错呀，真是一首离别伤感的歌，在人家的这个回忆当中是如此的甜蜜啊。那就把这首充满幸福回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等风和你的爱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

0: 情请见公众号，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扫码。
1: 歌曲回来，我们再看看留言板上又多了哪些留言。来自广西北海的林和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呀，我想点一首滚滚红尘送给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那个时候我还不爱看书，是他把自己那本边角磨毛的散文选借给我，让我第一次读到了朱自清、沈从文还有三毛。后来我才知道滚滚红尘是三毛唯一一部巨作，这首歌也是他的同名主题曲。谢谢老师，不只是因为那本书，更是因为他为我推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文字里的山河与人情。
0: 这位同学的留言让我想起之前我们的一位观众发来的另外的一条留言，大概的意思就是因为历史老师的一句话而爱上了文史，最后自己也成了老师。所以你看，老师不经意的一个举动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一生的方向。
1: 是的，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地方。教育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教会你多少知识，而是为你的人生多开阔几个选择。所以我们也要谢谢这位老师，谢谢所有为我们点灯的人。一起来听听这首《滚滚红尘》。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好，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烟台的林冲。哟，这名儿挺厉害哈。
6: 八十万进进跳头。
5: 他说，在此向107的战友以及好友小白杨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与深切的关怀，特以《海阔天空》这首充满力量与希望的经典之作相赠，愿其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能为诸位带来慰藉与力量。歌曲中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踪影的坚韧精神，恰如诸位此刻面临的考验，共勉。
6: 这有点像部队当中的班长的发言一样，是不是充满了力量？嗯，我相信《海阔天空》这首歌一定陪着你和你的战友们走过了人生当中不少重要的时刻。那咱们话不多说，让旋律响起，将心意送达。

赏识环胜。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宝宝，他留言说想点一首《一样的月光》送给张波，祝张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网中人，他留言说海洋哥来首《一样的月光》，每次听都会想起那个摇滚的年代，感觉自己已经站在舞台上拿起电吉他了，摇滚起来。
0: 这首《一样的月光》一响啊，真的是暴露年龄，你知道吗？
1: 我们90后也听
0: 哦。是吗？但是我呀也发现了一点，就是点这首歌的朋友就是各有各的缘由，有人像宝宝一样是想把祝福借月光烧给远方的人，也有人像网中人那样一听前奏就直接摇滚起来啊。不管你是哪一种，这份心意我们都稳稳地接住，歌曲马上为你们安排送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5: 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扫码。
6: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夏言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恰似你的温柔。记得小时候我爸总爱弹唱这首歌，我老笑话他，你要掐死谁的温柔啊。后来我去外地上学工作，那吉他也渐渐落了灰，走了调。前阵子回家发现他又悄悄地把弦调好了，和他坐在阳台上弹唱，看到他眼尾的皱纹，我希望爸爸永远不会老。
5: 他留言当中最戳我的就是那个吉他已经落灰了，然后弦已经不准了，然后突然发现，哎，爸爸已经把这个琴弦调好了，擦干净了，所以说明什么道理？就说啊，这个吉他可以蒙尘走调，但是爸爸的爱不会。
6: 是，
5: 哎，爸爸悄悄调好的不仅是几根琴弦啊，而是他和你之间的那个链接。
6: 好像很多中国式的父爱就是这样啊，动手不动口，都在行动当中。那我们就把这首《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你们爷俩，也献给所有把爱藏进歌里的父亲和终于听懂了那首歌的所有的孩子们。

0: 雨无阻，在风雨中不断成长，在成功时更加辉煌。同时也祝愿我70后的爱人，未来的日子只要你在，我与你同在，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爱人，我永远爱你哟。
1: 我觉得除了最后这个爱你哟，嗯，这个希望你好，这位大哥的留言哈，一看就是专属60后、70后的浪漫，因为他整个文风特别的
0: 正，
1: 对，然后情谊又特别的深，特别的浓，一看就是大风大浪一起走过，而且歌里唱的也都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日子。
0: 哎，风雨无阻，也是点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首歌曲。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啊，什么样的祝福，我们节目组都是照单全收啊，这就为您传递这份风雨无阻的爱。

央友圈的好友希望你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是一名60后，想点一首风雨无阻送给我的爱人，感谢你28年来对我的照顾关心与陪伴，我想说愿你的事业如阳光下的向日葵，始终向着光明坚定生长，如狂风中的大树坚韧不拔，风雨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4: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
5: 嗯，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是来自杨友圈的好友沉默星系，他说：我想点一首《穷开心》。昨晚整理旧平板，突然听到毕业前在宿舍里单曲循环的这首歌，鼻子一下就酸了。那时候咱们为了毕业晚会排舞，手脚不协调，闹出了好多笑话，你们还偷拍我做成表情包。现在大家散在世界各地，隔着8小时的时差，社交网络也渐渐不更新了，只能翻翻相册里你们的囧照，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想你们了。
4: 嗯，说到毕业呢，我觉得有点像悄无声息的散场。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毕业没有一个隆重的告别，只有未来的生活推着我们每个人往不同的方向走。嗯，但是你看我们那些囧照啊，那些跑调的合唱啊，那些手忙脚乱的舞步啊，都是咱们共同珍藏的回忆。
5: 是的，我相信无论隔着几个时区哈，当年一起穷开心的人，此刻我们在同样一片天空下面，听着同样的旋律，想着同样的一群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士智能锁，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1: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是吧，
3: 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型？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1: 给我检一下票。
0: 对，
1: 我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0: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4: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吟，更甜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哦，
0: 这个呀，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先锋？

0: 风霜。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嗯，哈哈哈哈哈
0: 哈，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哦，
1: 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4000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

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大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太美了，
2: 这怎么了？这是
3: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
2: 醉了。
3: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3: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

0: 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

0: 我们宋代的顶流啊。
1: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谣传说、五大名谣定谣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嗯，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2: 驴肉火烧，
1: 好吧？
2: 没少吃，没少吃。
1: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瓷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3: 哎，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3: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3: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4: 庞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4: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3: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4: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1: 庞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4: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3: 对，就像我们毕竟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0: 对，
3: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古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凯迪氏智能锁。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回来了，回来了！定慈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慈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嗯，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嗯，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嗯，所以说。

0: 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1: 嗯，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瓷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2: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0: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1: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0: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
2: 很需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

0: 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0: 那很有默契了。
1: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8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6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0: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1: 对，
0: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轻舟荡漾的美景。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1: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梅娃儿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0: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
1: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1: 好啊，准备出发。
3: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4: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1: 好啊，敌人是鱼儿逃往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马连长，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长官，
3: 哟，马上出发。
4: 是，
3: 马上出发，
4: 马上出发。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
2: 讨还血债。
3: 对，
0: 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1: 对，
4: 大哥，
0: 来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3: 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2: 啊？
1: 啊？为什么不能硬打？
3: 同志。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2: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3: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2: 啊？撤退？
3: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5: 对
6: 对，
7: 韩书记说的道理。
3: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2: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3: 黑锅同志，
8: 哟，
3: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8: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9: 是。
3: 四小队，
10: 哟，
3: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0: 是。四小队集合。
11: 好，集合。
3: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8: 哟，
3: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0: 是。
3: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2: 我是有意见。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4: 走走走，快走。
5: 行吧。
0: 小宝嫂，嗯，准备怎么样了？
6: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买吧。
6: 对，韩书记，
0: 哎，怎么样了？
6: 好了，好，我去。
5: 韩书记，
7: 爷爷，
5: 哎，
7: 爷爷
5: 啊，
7: 爷爷
5: 啊，
7: 韩书记来了。
5: 好，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7: 哎，韩书记，
6: 哎，胡子爹，
5: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8: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六七里路了。
0: 小刘，
9: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9: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8: 是。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肉，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哎哎，团长，
1: 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

0: 英国，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国，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三姐妹，这边请喝。快点，快点，快点，
2: 乡亲们，我们就要。

0: 你们抢，你们抢，你们抢，你们抢！
1: 加油！

0: 老天爷，老天爷，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啊。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哦，
0: 有
3: 上烟。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

0: 太瘦，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0: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0: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2: 哟，
0: 来枪，
2: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0: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啊，好枪啊！真是不到，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2: 团座，请
0: 请
2: 请，
3: 请吧请吧，拦着我，
0: 请
3: 张会长请。
4: 张副官，您请啊，请请。
5: 哎，我说，
4: 嗯，
5: 姚哥
4: 啊。
5: 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4: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5: 把枪拿进来，
2: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0: 好好好，
2: 放这儿放这儿，
4: 给我
2: 慢点啊，
4: 那边
2: 快快。
0: 哎呀，老兄
2: 啊，
0: 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1: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0: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0: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5: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
2: 我有嘛。
0: 哎，老姚，咱俩客气什么？走走走走，走。

0: 欢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1: 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2: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3: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2: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3: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2: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3: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4: 谁？
3: 打鱼的王三呐。
4: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5: 嚯，
4: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0: 坑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2: 嗯，是。

0: 这袋宝里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
2: 不好了！
3: 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2: 赶快集合队伍！
3: 是，
2: 走，
3: 是，
4: 集合了。
2: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4: 哎哎。

枪去。走走，快给我拿枪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看他也不敢来。
1: 哎，枪呢？枪呢？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2: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0: 忙的，张副官，
1: 让，
0: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1: 是，
0: 站住！小不忍则乱大谋，老兄之见，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0: 对，撤退。
2: 有队长，有胆量，摸到那敌人的后厅堂。我匪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3: 别动！
2: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氏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11: 对，
9: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11: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0: 东边的枪声砰砰砰，西边的撒声震山岗，抖得波飞弹弹转，
1: 这里手在哪里打，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0: 卫兵真紧张，东苗苗西汪汪，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算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野鸭蛋，
0: 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啊。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祭来了。
3: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
0: 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4: 哎，缴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哎，
2: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5: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6: 呵，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4: 对，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啊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呢。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
3: 哎呀，太好了。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0: 哎，不敢来。哎，去你的！给你这好吃的。哎，
1: 让我看看。
2: 好，
1: 哎，
2: 让我看看吧，你看。
1: 让我看看。哎，
3: 好，
1: 我知道了。
3: 啊，
1: 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2: 在。
4: 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彭霸天了。韩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啊？
1: 什么？送给你？这是韩英杰的传家宝，送给你。秋吉，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4: 好啊！ 我一定把他插在敌人心窝上。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
5: 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对，韩书记，王三来了。哦，王三同志，王三来了。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5: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哦，
6: 撤退了。
5: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6: 韩英同志，我开。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1: 好吧，走。
6: 嘿，已经撤退了。
7: 下去把敌人吓跑了，
6: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
1: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7: 我看呐。
6: 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你们说呢？我觉得
7: 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8: 韩书记，
1: 谢，
6: 现为指示。 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金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7: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6: 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是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1: 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红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3: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红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12: 上镜，
13: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时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的这个商议之下，最终没有换人，还是由这个歌剧《红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玉珍老师来出演的。那通过摄影、化妆等等诸多电影技巧来弥补她面部的这个问题。
12: 想了各种方法可以原汁原味地还原角色的精神状态哈。
13: 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厘米的指标，
12: 那都吃不饱啊，
13: 吃不饱，只有7厘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宾老师，她也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式，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1: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0: 对，
1: 诠释这部电影。

0: 快点，那边。
1: 啊，
2: 张宝宝抬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书记到处找你。
3: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4: 这什么？
1: 来来来，看看。
3: 怎么样？看看吧。
1: 还有光阳呢啊！
4: 哦，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3: 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3: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6: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5: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3: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5: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6: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5: 你说什么？你张着不讲理，
6: 众人推啊！你我怕你怎么
5: 着？你去问
6: 娘的。
5: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6: 什么流氓作风？
5: 就是流氓作风！
6: 你说怎么着吧？
5: 就是流氓作风。
7: 王金彪，韩书记来了。
5: 韩书记，
8: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3: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8: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3: 我？
8: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3: 那你就处分我吧。
8: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9: 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10: 走。
8: 搜查过了吗？
9: 有把小刀。
10: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打鱼的。
10: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他娘的！
8: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10: 给我上！

0: 韩书记，他的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
0: 是。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2: 韩书记。

0: 后面发现敌人，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1: 哟，
0: 带着机枪反扑过去。
1: 是，
0: 给我把护盾保起来！快，
1: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同志们，跟我来。

0: 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1: 韩书记，你呢？
0: 服从命令，快走。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叔叔，
1: 在这儿，过来。干什么？你说。不知道。去你娘的！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2: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

0: 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
1: 嗦，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3: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
1: 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这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事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3: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

0: 刘成哥，赶快加命令吧！
1: 对呀、啊，
2: 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3: 对呀、啊，
0: 对呀、啊，
4: 赶快加命令吧！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5: 对，
6: 是啊，队长，
7: 队长，队长，队长，
8: 同志们。
9: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0: 队长，
9: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0: 对，
11: 只找不到县委，由党支部领导，由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12: 行行行行行。

0: 哎，刘闯，刘闯，找到县委了吗？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怎么？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还有什么情况？
1: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2: 啊，打红军？
0: 什么时候？
1: 就这两天。
0: 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3: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一万忘了。他去，我一万忘了，我一万忘了，饶这一回吧，团长。团长，我一万。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1: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大牙，
0: 站，
1: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1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伤，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嗯，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亲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

0: 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扎，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呐，
2: 走，
1: 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

0: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带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1: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0: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2: 哎，
1: 老刘，
2: 啥？
1: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2: 是啊，
3: 报告。
1: 烟买来了。
2: 好，把钱拿去。一切都准备好了。
1: 嗯。
4: 让我走了，让我走
2: 了。同志，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怎么样？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伙伴，这怎么回事啊？
0: 冯团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丈夫快把孩子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

0: 怎么样？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
3: 做梦，
1: 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行，他凉了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对，
1: 是啊，
7: 韩书记救出来，
5: 我们去接龙。
6: 对，接龙
0: 不行了，不行，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1: 对，
5: 就这样，
1: 好办法。
5: 队长，你快下命了吧？
7: 是啊，下命
0: 了。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刘闯哥，你快下命了吧？
2: 队长，你快决定吧。
5: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5: 同志们，马上出！
8: 对，
9: 好
8: 了，
5: 好，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8: 好了，
1: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10: 是
0: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10: 我
0: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2: 春生，
11: 有，
2: 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0: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2: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0: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1: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5: 刘闯哥，他
2: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0: 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1: 可找到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好啊！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1: 贺龙会，
0: 好啊！
7: 贺龙指挥啊！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队长，队长，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
2: 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0: 好，
2: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又唱歌。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总，韩书记，韩书记，
0: 客户，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4: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4: 啊！赶快集合！
5: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通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5: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
4: 备马。
5: 哎，趁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

0: 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歌声跨越南北，乡音连接你我。无论是黄土地上荡气回肠的曲调，还是水乡里温润动人的吟唱，都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文化乡愁。为了让这些珍贵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记住，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大家开放浏览点赞的通道，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专区，为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在为民歌注入新的生命力。让我们一起用热爱为民歌加冕，共同迎接这场年末的音乐盛宴。

0: 少谢谢你，不要这样说。
1: 你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

歌中国。悠扬的民歌不止在荧幕中唱响，更在云端与您相遇。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就能为您喜爱的民歌作品点赞打榜，让更多人听见来自大地深处的声音。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在见证民歌的传承与创新，也将共同成就年末那场万众期待的民歌年度盛典，让乡音不散，经典永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乡愁，每一首民歌都连着人心。不管是塞北豪情还是江南软语，这些动人的歌声如今都汇聚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与您的相遇。您在屏幕前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会助力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用您的一份支持，为喜欢的民歌歌手点亮星光，助力前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通的费子昂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女人。昨天跟我老舅去 KTV， 他喝高了，非说当年靠这首歌追过姑娘，边唱还边给舅妈抛媚眼，那句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唱得贼大声。我看舅妈在那儿淡定地玩手机，压根儿没理她，当时给我乐坏了。
2: 这画面简直绝了啊，大概就是老夫老妻的默契感吧，你演你的，我稳如泰山。
1: 哎，大家可以试试。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场景特别像电视剧老舅当中的很多剧情，大家如果看过这部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自于山东威海的许德广说，想点一首《大海啊故乡》。头回听这首歌我才4年级，现在一晃都30年了。想起那时候咱村里的老师真是把学生当亲娃疼。今天点这首歌就是想跟当年的老师说声谢谢，您各位辛苦了。
12: 还有杨友圈的好友七菊，他说大海啊故乡算是我幼年的摇篮曲之一了，爸爸总给我唱哄我睡觉，如今已经大3了，爸爸呢也老了，现在远在异地他乡的我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了。
0: 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许德广的老师们，还有七菊的父亲。

0: 要有圈的好友尹雪光说，我想点一首大鱼给我的朋友，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和呵护，不管我遇到什么事，你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我安慰我，有你在我心里特别踏实，愿你往后被这世界温柔以待，天天开心。
1: 同样点播大鱼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某某，他说我是来自河南的15岁的技校女生，还想点一首周深唱的大鱼，有时候会因为上课压力感到迷茫，但每次听到周深的歌声啊，都觉得被温柔拥抱，愿自己能够如大鱼一般心怀热爱，在成长的路上无惧前方，也希望这首歌给到更多的同龄人带去力量。
0: 听完这两段留言，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叫定海神针。
1: 嗯，
0: 你看，对于这个尹雪光来说呢，那个总是安慰你，总是站出来支持你的朋友，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定海神针。而对于默默来说，虽然15岁的世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江苏苏州的朋友，他叫王瑞，他说想点一首《大城小爱》。大学那会儿呢，我在城南，他在城北，我总是一边塞着 CD 耳机，一边和他煲着电话粥。我唱得特别的拙劣，他就在那头静静地听，头顶全是星空。虽然现在各自成家了，但这旋律一响啊，那股子莫名的感动还是会冒出来。
2: 旋律一响，感动还在，就说明你的那颗年轻的心还在。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那你也把这份感觉好好的收藏吧。也不用遗憾，也不用回头，各自安好，就是对那段感情的最好的纪念。你说呢？我们来听《大城小爱》。

0: 说你。
1: 交友圈的好友小一，他说最好的朋友调去外地分公司了。那一年啊，临走前我们俩在小馆子吃了顿饭，他说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我举杯说那就冬天再见吧，北方冬天总会有雪的，回来咱们去什刹海溜冰。后来每个冬天我们都会聚一次，有时他回来，有时我过去。想点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他，只要约好了再远咱也不算分开。
2: 所以真正的朋友就是平时可能都不怎么联系，但是约定的事儿都会信守承诺，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一定会主动的站出来，这可能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默契。然后你看他们用冬天的约定把距离变成了期待，对吧？每年彼此之间还有个 KPI， 就是冬天的时候回来滑滑冰，啊，那这首《大约在冬季》呢，就送给你们，希望每一个冬天，你们都能在什刹海见面。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仕智能锁。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友圈的好友你鹏哥呀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我老婆，感谢她一直对我的温柔体贴和疼爱，祝我们白头到老，幸福永远。
8: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叫贝拉，他说点这首歌送给爱人，想起乌居里小贝对海藻的好，掏心掏肺却没走到最后，但现实不是电视剧，爱一个人就该让他听见，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今天就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里，咱俩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1: 这两条留言特别好啊，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多多的收到这样的朋友的留言，就是好像咱们很多人都不善于表达爱，但我想我们人生不过几十年，如果你心里有爱，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藏在心里呢？爱就要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的爱对你说，永远给你留着表白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3: 不要太淘气哦。
4: 恒丰强生物，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吻，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白白身上的灰尘，看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泰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泰淘气，健康添活力，
6: 不要太淘气哦。
7: 恒丰强生物，
8: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

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

0: 都不中劲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9: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寻风之旅过半，从大地欢歌的辽阔，到素骨斜针的惊艳，再到丹心永照的热血，表里山河已烙下寻风团的足迹。今日风从诗中来，千百年间文人墨客以山河为纸，天地为观，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从诗经的质朴吟唱，到唐诗宋词的璀璨华章，从元杂剧的市井风情，到明清戏曲的世情百态，文学与曲乐交织成了中华文化最浪漫的底色。今天国风音乐社又会迎来哪些新成员呢？
10: 哇，大家好，我是王敬轩。每当我们用古诗词来做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有底的。我觉得国风这两个字贯穿了我几乎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所以我非常想来跟更多的朋友和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未来国风的发展方向。欢迎来到国风音乐社，一场国风之旅即将开启。哎，仿佛回家了。唱片，哦，这是之前来过的。哎，这不是林子？我给他打个电话。喂，林子。哎，我现在在太原，熟悉吗？这个地方。
11: 太原，你也去了？
10: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合照。你在里面，我就想说给你打一个电话。
11: 哦，
10: 阿多老师，
11: 你看到那张合照了？

0: 我看到，你没看到，我一会儿拍给你。怎么样？
1: 好呀，好呀。
0: 那都有什么很难过的关吗？
1: 我觉得，稍微有点困难的，就是真的要把一首歌写出来，你的所见所闻融入到这次的这个歌，加入你的感想，对吧？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哦，
0: 行，我大概知道了。行吧，
2: 一会儿把这照片拍给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把这张照片拍给他。我家大门常打开，有没有人？
3: 来者何人？
4: 大家好，我是刘宇。
5: 对我来说，国风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情感共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知和表达的中国浪漫。我现在想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浓缩在我的作品当中，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希望通过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到的方式，让国风变得可亲可敬，让中国风吹遍每一个角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风的美。每个人带个乐器，我看你带了个鼓啊，是不是？
0: 对，你带了什么？
5: 我带的这个乐器是泥瓦屋，我在宁夏采风的时候学习到的一种乐器。
0: 啊，我们猜猜下一个来的人是谁？
6: 大家好，我是曹阳。这一次来到这个寻风之旅，我希望国风音乐可以成为我成长故事中的一个背景音。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会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这一次来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可以多多接触这样的音乐人跟国风音乐有关的知识，希望可以有朝一日通过我自己的创作结合了中国风，可以记录一些我自己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5: 作为美声专业的从业者，希望来到国风超有戏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对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形式有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可以和更多其他音乐门类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中国音乐的黄金时代，我们需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表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6: 你来了。
8: 曹二好，
6: 师弟是不是？
8: 对，
6: 师弟，你小我几届来的？
8: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15级的。
6: 好，我们就不多聊了，不多聊师弟。
4: 大家好，我是张瑞。
9: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国风音乐，同时我对戏曲方面也非常。

0: 笑还在为谁皎洁。
1: 希望在这个节目能够让我更多接触到国风音乐以及戏曲的各种形式，然后以便我以后在我的音乐形式当中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你们好啊，同学们。
2: 来者何人？
1: 国风就有是也。因为我来了很多次了。哦，对，从第一届的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开始啊，然后到一直到包括前辈啊，前辈，
3: 对
1: 啊，我的后背比较酸现在。
2: 我来
1: 没有。好，那我们依次排成，然后再等谁来吗？
3: 对，下一个。
4: 大家好，我是吴令姿。我觉得我的国风世界大多数都是在舞蹈房、舞蹈室这样，因为小时候都是通过舞蹈去感受到了国风的形和神。然后这一次呢，作为一个国风音乐的新生呢，更想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看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比如说节奏啊，比如说旋律啊，也是想告诉大家，哎，我们其实国风也可以做得很潮很酷。
1: 哎 ，Hello， 你好，
5: 就所有新来到这个房间都要表演一个节目，
3: 是的，
5: 你的节目，
1: 对，我们都演过了，
3: 已经表演了，
1: 对，
4: 演了多久啊？大概
5: 我们每个人五分钟，大概
4: 是在骗人。
5: 哇，你好厉害！哇，你好厉害！
6: 巡风团成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

0: 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1: 什么什么意思？
2: 门后。哇，这个还挺好的。哇，
3: 是一个小舞台。
2: 对，哇，这种画中景的感觉。
1: 老家核桃。
2: 对呀，对呀，都是我们山西特色，尤其是这个
4: 沙棘汁。
2: 对。
5: 嗨嗨嗨！
6: 哇，你好，你
5: 好，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欢迎各位。那么本期呢，除了我陪伴大家开启我们的寻风之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位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佩瑜老师、李波老师。
7: 老师你好，老师
5: 欢迎两位。
7: 各位好，
8: 久违啦，久违啦，久违啦。
7: 大家好啊，我是接受佩瑜老师的邀请，
8: 是的，
7: 来给大家做一个助力啊。诗经里头有说啊，古之有采诗者，王者所以观风俗之得失，自考证也。那么这个采诗啊，其实就是古代的采风和寻风啊。我们熟悉的像诗仙李白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以山河在天地间书写大写意。而诗圣杜甫呢，在颠沛流离中听到了那种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的民间击鼓声，他们听到的是大地的心跳，是民族的呼吸。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寻风啊，寻风在今天就是一种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8: 对啊、
2: 嗯、没错。
5: 谢谢
7: 玉
5: 老师、
7: 哎、
2: 我们也是为了寻风而来啊。
5: 对，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将要在两位主理人的带领之下，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的真实满意度反馈。嗯，国风听友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8: 太好了，
2: 好好创作，好好创作。
5: 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一期的音乐人里面、张瑞是第一季来过的，对不对？
2: 啊，对，还有刘宇，我们第一季来过的。
9: 瑞哥好像被选为了金曲的那一届啊。
2: 对，我们的
8: 你们是金曲
2: 吗？为情不变。对，为情不变。

0: 接下来为了方便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音乐伙伴，我们将要开启以乐识人的独歌舞台。
1: 是的，
0: 是可以每个人唱一首歌曲的。
1: 太好了，
2: 那就我先来吧。
3: 对，瑞哥你先来打个样吧。
2: 《新还珠格格》的一个篇末曲，叫《风儿阵阵吹》，刚好让那个微风带我们一起去寻风吧。
4: 瑞哥。

0: 好听好听。
1: 小的时候出现在荧幕当中的这个主角蹦到了你的面前，就特别梦回。

0: 那时候就是建立了我心目当中的帅哥形象，就是吴阿哥
1: 啊。是吗？谢谢谢谢。
0: 那我们也想听听看当初琼瑶阿姨是怎么选中你做吴阿哥的呢？
1: 当初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在演毕业大戏的时候，我演的是天下第一楼，在里边演的是大少爷那个角色，他们在校园见到了我，然后看了我两场的演出，然后把这个影像资料给阿姨，琼瑶阿姨看到之后觉得很适合。
2: 我上大学到现在记得很清楚，男生喜欢读金庸，女生喜欢读琼瑶。那么不论是金庸还是琼瑶，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他们那个古典文学功底特别的深厚。琼瑶老师他的名字你看他就来自于诗经木瓜，投我一木桃，报之以琼瑶，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他的一帘幽梦也是有从秦少游的词里画来的。还有一个你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他引用的这首就发生在太原。我们现在讲国风最怕的就是生搬硬套。
0: 对，
2: 你看琼瑶老师他去用的时候，他把古诗词中这种抒情的意蕴啊，完美的春风化雨般的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这种融入啊是水到渠成的。
0: 那么接下来要不让刘宇带我们进入梦境当中。
3: 好。

0: 完整啊，现在跟舞台剧一样。
1: 是，
2: 刘宇是一个能唱能跳也能创作的国风音乐人，并且很有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创意和想法。
3: 中间还直接有梁祝的那一段很经典的乐曲啊。
4: 是是是，它里面有用到一点梁祝的这个经典选段嘛。嗯，
5: 它就是载歌载舞，然后虽然是在一个看似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内紧外松，然后它

0: 各种各样的小巧思编排，包括眼神几个脚步都是算好的，他对不对？
1: 哎，老板懂我。
0: 虽然看上去是一首歌，但其实他已经把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有这个场景的、有画面的一首国风音乐作品。
2: 是的，
1: 谢谢老板，谢谢。我的爷爷奶奶他是从事黄梅戏艺术的，对，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放学回到家就听奶奶在吊嗓子，树上的鸟儿，对，就一直唱。然后我爸爸又会教我跳舞，从小是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底下长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幸运，大家能够提到国风就想到刘宇，这是一个我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民族的真的是世界的，我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古典文化都搬上舞台。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能够有被大家看到的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面就已经很幸福、很感动了。当然他会督促着我不断去学习，这个是肯定的。
3: 那么接下来有请蔡成玉。
4: 路漫漫其修远兮，求索之心永存。接下来这首曲子吟，邀请大家和我共赴一场诗意之远。

0: 好大气啊！对，这和作曲编曲好棒啊！
1: 对，
2: 我觉得这种创新太好了，就是需要多元的音乐能够跟我们的国风音乐相结合，我完全能够感受到画面，这就是它的一个力量。
3: 气势特别磅礴，超强舞台感。
2: 对，好像有那种音浪感。
1: 对，
2: 因为本身我们叫声乐歌剧系，我们的那个教学体系里面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唱好中国歌，就叫中国艺术歌曲嘛。 廖尚果嘛，1920年的时候写过《念奴娇·赤壁怀古》，他那首歌叫《大江东去》，这就是我们后来就认定的，这个就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后来的这个召集平先生也写过《关雎》，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就这种。就包括我们美声在唱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要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就是也是用这个西方的演唱的方式。
4: 来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互鉴，融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而且尤其我们今天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下，融合东西方文明，觉得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追求。
5: 那么接下来，那就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

我觉得信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物，然后写信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想你就写信》送给大家。

0: 你看这个男生非常腼腆，但是你却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他其实内心非常的丰富。
1: 其实这首歌是杰伦哥作曲，我是前年的时候拿来翻唱。
2: 我很好奇你和杰伦哥是怎么认识的？
1: 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是目前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嘛。在毕业之后，就是有一个剧叫做《不能说的秘密》，
3: 那个音乐剧
4: 就厉害了，
1: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这是杰伦哥拍的电影，有人要把这个电影做成音乐剧版，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参与到这个剧组里面，一步一步的，最后很荣幸
5: 当上了叶湘伦，
1: 当上了那个舞台剧版的叶湘伦。
5: 当初曹阳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带剧本排练的男演员，哇，特别努力。
1: 因为太喜欢杰伦哥的他的作品，他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对，然后就听磁带，然后跟着学，
6: 所以他也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1: 算是在音乐方面，包括这次会来就是国风超有戏，想要来这个寻风也是因为受他的中国风歌曲影响特别深
7: 啊，中国，
1: 一个是他的作曲跟方文山老师的作词，我也是觉得有很多很多要去摸索跟学习的地方。
7: 有一次文山兄跟我聊天，他说他这个虽然烟花易冷等于说是再创作的一个故事，但是他那个洛阳奇兰记他读了特别感动，做梦都梦到，然后醒来之后就有这个灵感去写烟花易冷。我说这就对了，你看中国诗歌的终极的诗歌理论就是尚书里头记载叫诗言志嘛，诗言志，志者心之所知也，这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沉厚的积淀，然后从心里流淌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在这儿最核心的东西。
2: 那接下来我来吧。
8: 好耶。
2: 这首歌叫《云水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见山见海见自己。
8: 好，好。

0: 那么哈女比擦啦，哈杜比擦啦。
1: 好听，
2: 别啊，这首歌。
3: 之前不就认识了，看到他在，其实有一种莫名的有一种安全感啊。如果能跟他组队的话，一定会在这个歌曲的演绎跟创作上加一大块的分数。
1: 但我特别好奇，你最后那几句是什么意思啊？
4: 最后那几句是祝愿所有的人善愿皆成。哇，这首歌是在我采风的时候做的。我这个人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没办法在家里坐着然后写歌，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灵感的，我一定得去到不同的地方，山上或河里或者草原，我需要跟自然有一个连结，我才有灵感。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收录在我的上一张 EP 里，那张 EP 叫《见山海》啊，一共四首歌，然后每一首歌都代表一个地方。这首歌是大理，然后还有敦煌，还有洛阳，然后还有杭州，这四座城市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以在这首歌里我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大家听到那种水声，流水声，然后还有我们哈尼族的老师给我唱的中间的那段唱段，然后以及这个是我拿的这个鼓叫铃鼓，我在大理的一个小村子，那天在有一个篝火节，然后就有一个阿婆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就拿一个这样的鼓，她就是这样一下然后打一下，这样一下打一下，全程都是这样。但是我在那看了很久，所以我就写了最后那句话，我说织成见归家的山，所以这首歌的最后落点就落在了织成见归家的山。
1: 你有很多古风歌曲，会不会担心听众听不明白呢？
4: 对啊，最早其实是会担心，像我们会在歌词里引经据典，比如说临渊而献这种意境都会用进去，但可能大家看到第一下就是在讲什么东西，但如果有一个听众听懂了，我就会觉得有此一支音足矣。
5: 对，而且这个不用太过担心，我现在年轻人对诗词的那种热爱，我说这叫什么呢，这叫民族文化的回归。这个身体里啊都有一种 DNA， 除了生物的 DNA 还有一种叫文化的 DNA， 它在这个时代已经觉醒。
4: 是
5: 啊，你刚才说有一人知足矣，他渐渐的会很多人知。教育上我们经常讲，教育的宗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
4: 对吧？
5: 其实音乐上更符合这样，就是一颗心拨动另外一颗心。
4: 是，
5: 它一旦拨动了之后，它会产生更多的共鸣。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位音乐人喽。好，哎。

0: 整体觉得他人非常的松弛，就是一种当代年轻的国风音乐人有的那个状态，我们在令姿身上是可以看到的。
1: 我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了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一首词。上学之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词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就是一边内心在唱，然后一边默写。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咱们的古诗词以国风音乐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更好的、更生动、更有趣的就记住了。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非常好。
2: 我们这个小刘的名字，我一看就想到一个词牌，有一个词牌叫《忆仙姿》，哦，那后来演绎成一个词牌，又叫《如梦令》，苏东坡把《忆仙姿》改成了《如梦令》，啊，这里程碑式的人物，你刚好又唱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1: 太有缘分了，
2: 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
1: 感觉我对我自己的名字又多了一分这种喜爱的感觉。
2: 对，
3: 除了歌来唱到了这个《水调歌头》以外，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戏腔的歌曲也唱过《但愿人长久》？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就这首歌我也唱过很多个版本，先用念白把它念一遍，然后再进入主旋律去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哇，轻轻两句太有感觉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各种艺术形式来继承我们的这些古诗词的精神文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哈。
0: 这就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国风国潮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这种崇拜推崇热爱，你就能知道，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来就有民族自豪感。
2: 对，
0: 所以他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自己内心的这种自豪感呢？古代诗词啊，中国戏曲啊，最好的融合它就在这个地方。
3: 是的，我们的音乐时间也结束了，开始讨论一下分组吧。
5: 我其实在之前有一档节目碰到一个朋友，如果我跟他有舞台上的合作，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他的风格其实是我不太擅长的。对，我还蛮觉得曹阳还不错。
6: 刚好我觉得你在古风上的这个非常值得我学习。
7: 我也加入，我也加入
6: 师弟，
7: 因为而且杨哥可以创作。
8: 对，
9: 特别好。
10: 是的，是的。
11: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谋而合了，为什么呢？因为静轩我们之前合作过，
8: 对，怀民意为请。
11: 对，然后呢，我更希望更多跟我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2: 当然，
1: 非常同意，
2: 对啊，
1: 非常同意，
2: 非常好啊。
3: 行，两个小队就分完了哈。
8: 好。
3: 接下来呢是有两条录书的路线，这两个包裹是为大家准备的寻风锦囊，可以帮助大家在寻风的路上采风。哦，
1: 我们这个是《石英踏歌》，诗词与戏曲渊源深厚，请寻风团前往沉浸式戏曲研学现场，在一步一景间探寻戏韵与诗意共通的经典书美。
2: 戏曲，
1: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地图，非常的贴心。
3: 对，是我们的晋商博物院哈。
5: 我的这条路线是拾遗仿古，诗词与音乐同根而生，共同谱写着华夏雅韵，请寻风团前往诗乐游园会，亲历诗词画乐乐韵成诗的雅韵。然后一直有三关，最后来到了，这是应该是一片湖的旁边吧。
3: 哎，也是有三个打卡点，
11: 到河里去找灵感。
5: 对对，哎，终于进河了。
8: 对，进河了。
11: 河里。
5: 采风对于我音乐创作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我希望在今天可以看到不同的理解和故事，
7: 在这场寻风之旅中希望能够迸发出来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坐大巴出发啦。
12: 好，
13: 出发，
1: 拿上我们的小
11: 寻风锦囊。
1: 好吧，
6: go go go， 出发喽，
14: 采风去了。
11: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考诗词
15: 飞花令好不好？
11: 对，
5: 好好，我们就用风来。
11: 你先来。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直挂云帆济沧海。哦，
1: 不错。
0: 海，
1: 不是海，是风
0: 啊，还是风？
1: 对，还是风，是风。
2: 风急天高猿啸哀，哦，渚清沙白鸟飞回。
1: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3: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3: 风萧萧兮易水寒，
2: 风吹草低见牛羊。
4: 春风送暖入屠苏，
1: 东风无力百花残。哦，
4: 这个也好。
0: 现在还有一个人没答上来，
2: 怎么不说话呢？我说怎么？
1: 别难为我哥。
0: 停车坐爱枫林晚，
1: 哎，可以。霜叶红于二月花。
0: 好了，我们大家都疯了啊！不，都疯过了啊！对，
1: 哎，我们是不是还没有队名？
0: 叫诸葛亮吧。
5: 你少给我们起这些名字，我告诉你，
0: 就我们是仨臭逼。
5: 没，
1: 这样吧，
5: 我们就叫风雅颂。
0: 风雅颂，
6: 哦，怎么样？哦，
7: 可以，好不好？
1: 我觉得跟我们仨非常搭。
0: 我们是风雅
6: 颂。
2: 其实我觉得他的令字是做最后一个最好的。
4: 可以啊，有一种那种号令的感觉。
2: 用他的锐，用我的语，用你的令。
4: 雨锐令，
2: 锐雨令。好了，我们的名字叫锐雨令。
1: 哇，哎，像一个词牌名。
2: 是。哦。报到啦！
8: 报到了。
4: 走吧，走吧。
2: 下车，下车。哇。
1: 哇！晋商博物院。

0: 来，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啊。来，我们是右边，
1: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了。
0: 好，来，我们是右边了啊。
2: 拜拜，
0: 一会儿见。
2: 待会儿见，拜拜。
0: 为什么？哇，丹丽，哇，老师，丹丽。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张瑞。
0: 老师好，我是刘宇。
2: 你好，
3: 老师好，我是
2: 刘宇。你好，你好，好漂亮。自己。今天呢，我有一个任务。嗯。我受我们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的邀请，要带领大家寻找戏曲和古诗词之间的共通之美。哎
0: 呀，好啊，
2: 那我们出发吧。
0: 走了，
2: 走了。
0: 哎，
2: 哎，我们看看，
0: 听到又听到一个音乐，是这儿吗？未见其人。
2: 啊，这是越剧的《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呢，讲的是焦仲卿与刘兰芝坚守爱情，却因家庭阻挠而被迫分离的故事。哎，如江湖。那我们越剧《孔雀东南飞》啊，可谓是诗中有戏的代表。这一段唱词呢，就源自于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啊显示了，咱们这个诗词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型与人物形象。
4: 兰芝，你教我什么？谁叫恩嘞？我也不叫啊，我叫从。

0: 谢谢，
1: 这个节奏不太好。
2: 鸡皮疙瘩。
3: 各位看官，在下焦仲卿，
0: 在下刘兰芝，
3: 这厢有礼了。
2: 还礼了，
4: 是还礼了啊！还礼了。
3: 今日是我与兰芝的大喜之日，大伙也来沾沾我们的喜气吧。

0: 成功了，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吧，分享一下我们的甜蜜，
1: 谢谢，
2: 恭喜恭喜。
0: 今天要不要就是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越剧表演？
3: 好呀好呀，
1: 试一下，
4: 好好好好好。
0: 那请我们的张瑞老师扮演我们的焦仲卿，刘令姿老师。扮演刘兰芝。
1: 好的，那孔雀东南飞这个这一则里面有句教头，可以体验一下。
2: 好，我们先示范一下。
4: 我们先看一下。
1: 兰芝，你教我什么耶啊？教啊，谁叫恩嘞？
5: 叫啊，
1: 我也不叫啊，我叫虫
5: 虫。
3: 但是那个调门特别高，再降下来，比如降下来调。
0: 张瑞，你男生的话，你用那个本嗓多一点。
3: 好，来吧，我们试一下。
1: 好。
4: 好。
3: 懒字，你教我什么呀？教啊。谁叫恩嘞？我也不叫啊，我叫虫。
5: 虫。
3: 虫。
1: 对，再往前走。
3: 虫。来，刘宇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我这个教头吧。
6: 教头，
0: 好，
6: 来，
1: 娘子，
6: 娘子，
1: 我月娃死了，是不是？
6: 怎么到我这难度大这么多呀？真是，
0: 就是这个教头，其实在我们专业演员来说，他也是有难度的。这个声腔呢，表达了焦仲卿在新婚之夜含情脉脉又略带羞涩的心情。你可以的，可以的。
1: 娘子，
6: 娘子，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是有功底的，
2: 哦，特别好。
0: 谢谢各位证婚人，今天呢有一张诗中有戏的灵感卡送给各位，
3: 谢谢，谢谢。
4: 我们去下一层再继续学习。
5: 好，
6: 早早早，
5: 拜拜，
6: 对，
5: 拜拜，
6: 下次见，
5: 下次见，
0: 拜拜。
4: 这个雨越下越大了，
7: 我觉得就是采风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情况，包括下雨。
4: 对，
7: 等一下，哎，
8: 欢迎诸位来到诗乐游园会。接下来呢，将会有重重诗官在等待着各位。
7: 好，
8: 此关呢为第一关，诗经雅颂。
7: 诗经雅颂，
8: 对，主要是为了考验大家，对这个诗经与音乐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哦，
4: 音乐知识，
7: 音乐知识。
8: 请各位抽取桌上的问题卡，答对五道便可过关。哦，
7: 太好了，
8: 抽吧。
7: 那我来抽取一个七号。哦，孔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整理了诗三百？这道题我还真知道，因为孔子他本身一个就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我选以弦歌之。
8: 开门红啊！哦，
4: 感觉他很有自信，
9: 是很有自信。
8: 恭喜！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0: 这个《史记》里头，孔子世家里头明确记载说，305篇孔子皆弦歌之，啊，所以应该选以。
8: 来，您请。
4: 那我就选这个。
7: 这道你会，你上午刚跟我说完。
4: 知道要来这个国风超有戏，我研究了我们传统乐器瑟。哦，
7: 琴瑟的瑟吗？
4: 对对对，就是那个乐器。
11: 没错，
4: 甲，琴瑟加
11: 中鼓。
8: 回答正确。
4: 琴瑟。

0: 可以
1: 啊，对了，
0: 青色和月枝，
1: 嗯，好的，来。
0: 哦，风主要采集自哪里？
2: 风庙。
3: 哇，我们在车上，
0: 我们在车上，我们就说《风雅颂》，这个风叫国风，国风是产自于民间，
4: 是
0: 民歌，
4: 嗯，民歌小调。
1: 回答正确，看来大家都做足了功课了，
5: 已经三题了，
4: 对，已经三题了。
0: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啊？
4: 你别这么说啊，这么说我们现在说的很难，我不会。那我九这个数字也非常好，
0: 九
4: 好。
3: 来吧，
4: 生诗，
3: 生
4: 是指《诗经》中的哪类诗歌？哪类诗歌？
5: 这题有点难
3: 啊，这个有点难。
0: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难度，难度。
4: 我们排除法，歌颂生的诗歌肯定不是，
0: 对
4: 对吧？第二个，宴会的助兴曲词，嗯，有点那意思。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
0: 这个感觉好像也是，
4: 好像也是。嗯，丁，生演奏技法的教材啊，
0: 那应该不是，
4: 乙或者丙里面吧？
0: 我感觉像是丙，
4: 你觉得是？
0: 因为它是生石，生是一种乐器嘛。
4: 对，
0: 它就只有片名的纯乐演奏，我觉得可能扣题一些。
4: 那老师，我们选择丙，
1: 你选择的是
4: 丙，对，我们选丙。
1: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啊，
5: 这么强的吗？
3: 老师，你这关的卖的，我这腿都软了。
6: 那么《仪礼》里头记载说，这些生诗啊为纯器乐曲，无歌词，所以它只有篇名，是一种纯乐的演奏。
1: 好啊，来，最后一道题了啊！
0: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全部给它翻过来吧，我们就别
4: 是吧？你先回答一遍。
5: 等一下，等一下，来了个图片题啊。
0: 这是钟啊，
4: 对，钟
5: 在《诗经》中
4: 代表
5: 什么？
0: 宫廷礼乐，
4: 乙。当然，这道题好简单。
5: 那是乙，
4: 宫廷礼乐。
5: 对，嗯，
1: 恭喜三位，五道全部答对。哇，
0: 谢谢师傅，
4: 谢谢您，告辞告辞，
1: 请三位移步到第二关。
4: 好。
7: 哇，看到了看到了，哇，这个扮相，
4: 哇，
8: 好美，
7: 好美好美。哎，在这个建筑底下。
9: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厢记·长亭送别》这一段呢，它演绎了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

0: 继续装好看啊，把人提得特别有劲。
1: 继续人都自己化妆哦，就在化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入戏哦。
2: 我们崔莺莺的这个唱词啊，化用了范仲淹的苏幕遮，他将诗词中的萧瑟秋意与戏曲里的离别愁绪啊融为一体，既借助诗句丰富了人物情感的层次，也通过戏曲表演拓展了诗词的意境。
3: 谢谢。下面我想邀请张瑞以张生的身份对莺莺告别，
4: 让我们丽丝来演莺莺。
3: 对对对，莺莺老师做做出回应。
4: 好的好的。
5: 莺莺小姐，得官回来荣耀气，不得官归来陪伴妻。
0: 哇，好浪漫呀。
3: 那下面我再邀请刘瑜，咱们学一句念白可以吗？
0: 行，念白可以。
6: 万众相思，万众相思。

0: 嗯，棒棒棒！棒哎，其实这句是研究生的课程，哇，
1: 研究生的课程，非常难这一句，特别难。
2: 我这里有一张灵感卡，送给你们。
0: 戏中有诗，
3: 我又拿到一个了。
2: 那我们戏中有诗啊。
1: 像《西厢记》就是戏中有诗的典范，
0: 是，
1: 我们会把诗词直接画到我们的唱词里面，嗯，所以说大家多来看戏曲，也多能学我们很多的诗词哦。哇，
4: 说得太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2: 好的。好啊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再见。
2: 有音乐，
3: 明月几时有？
2: 今天
3: 我们歌里可以，
4: 当然我们歌里
3: 一定要有那个，
4: 当然我们歌里一定要
3: 民族乐器。

0: 先生您好，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欢迎诸位来到古乐诗韵。哦，
2: 古乐诗韵。
1: 接下来呀，我们的乐师会演奏古乐，大家需要回答和古乐意境有关的诗句。
0: 好，
1: 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乐师演奏第一首。
0: 好。

0: 哇，这都不用说了吧，我们一起说吧。这首曲子叫
1: 《十面埋伏》。
2: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战争场面有关的诗句啊。
0: 至今思项羽，哦，不肯过江东。哎，再送他们一个。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3: 好，好，
2: 你们是说一送二呢，非常的棒。哎，下一首曲子，
3: 好，
2: 请。好，

0: 节奏好特别啊，
1: 像不像喝醉时候弹的曲子？
0: 对，他的每个小节拍数不一样。
2: 这首曲子我非常耳熟，因为这个曲子当时是打破了我对古琴曲的印象，因为我印象里的古琴曲，比如说那个
3: 高山流水啊，它都是很婉转的那种，然后这个它就是很哒哒哒，
0: 感觉很奔放
3: 哒的那种，
0: 而且它一直在变节奏，
2: 是的，
0: 一直在变节奏，
2: 听起来像喝醉，对不对？因为这个曲子叫酒狂，
3: 酒狂，
0: 酒狂，
2: 酒狂是老师。
4: 等等啊，
0: 等等，
4: 等等，
0: 铁麦，
4: 诗句还没说呢啊，
2: 诗句，
4: 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酒相关的诗句。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而且我认为酒狂开始很静，然后后来逐渐起来，然后有一种哇，一万个人一起在唱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的诗歌和这个礼乐是一直是紧紧相连，
3: 密不可分，
2: 密不可分。
3: 对，
2: 我觉得咱们回去之后要整理一下，
0: 要整理素材有点多，现在
2: 对，舞之蹈之
3: 是
2: 这个感觉。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本来我们三位都是对这首歌是很模糊的，但是经过这一次采风，我们真的采到了它的内容。
0: 以前的那么优秀的词曲，它可以流传至今日。我希望我们这一辈的音乐人好好努力，去把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把它做好，我们的音乐将来也都可以流传很久很久。
2: 传统的诗词其实它就是一个歌词，而我们今天会赋予一些不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旋律，它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发扬。
4: 好，那么再次恭喜三位完成今天的重重诗关啊。那我们江湖路远，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哇，这个笑好有范儿，
2: 如此甚好，不如去我舍下小酌几杯。
5: 下一关是什么在等着我们？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昆曲牡丹。

0: 亭。
1: 那柳枝，那这是柳梦梅，是吧？柳梦梅。
0: 那牡丹亭啊，作为汤显祖笔下临川四梦之一，可以说是诗戏交融的代表。
2: 不行的，你就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这个垂柳不知。

0: 这里呢？诗中有戏，戏中有诗。好的戏词啊，本身就带有诗的韵味和意境。在这一点上呢，戏词和诗词是相融相通的。
1: 哇，众位看官，笑声柳木梅，
2: 怒呛斗笠娘，
1: 这厢有力量，
3: 有力量。
4: 请诸位上台。
5: 请，我想请老师们来跟我们一块学习一下其中的一段，好不好？
6: 好呀好呀。
5: 来，先从一段念白开始，女生跟杜丽娘，男生跟柳梦梅。
6: 太好了，嗯，好，来来来。
1: 啊，姐姐，
3: 啊，姐姐，
1: 在一片心情，
3: 在一片心情，
5: 很熟。
1: 啊啊，去找他
3: 啊
1: 啊！
5: 大柱
1: 上
3: 上了
1: 哩哩，
5: 好，慢慢退，右手拿柳枝，再指着他。
6: 对，
5: 哎，很好很好，非常标准。我想给老师上点难度，我们来学一段金木的唱，好不好？
6: 好呀好呀，好好好。
1: 则为你
5: 不动，
1: 则为你
5: 好，左看看
1: 虚。

0: 哦，可以。
1: 那么我这边呢，有一张诗系交融卡，哦，把它送给你们，希望在你们未来的创作道路上能有更好的启发。哇，
2: 拿一张，
0: 我们拿到最后一张，
3: 集齐了三张卡片，
0: 三张卡。
1: 诗系交融呢，它不是指把诗词强塞进戏词里，诗词跟戏词呢，他们的关系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奔赴。戏词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强的，它有很大的空间能将诗词包容进去。这么美的戏词配上这么美的昆曲，就是最好的诗戏交融。哇，
0: 说得太好了。
3: 我们采风的时候，那句姐姐是有一种是我意想不到的美。
4: 真正理解了戏曲和诗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诗词也借助戏曲找到了一种生动的表达方式。这次采风让我为自己的演唱找到了文化的根，我希望像戏曲演员打磨唱腔一样，品味文字的韵律，把歌曲里的诗意唱出来。
3: 我们所有的元素今天都是围绕着爱情来的，
1: 是，
3: 所以呢，今天也有斗胆的有个小的一个邀请啊，你看我们的丹丽老师能不能够

0: 跟我一起来演唱，
1: 太荣幸了。然后我们也是二搭，
0: 好不好？
1: 好，那我尽量把京剧和乐曲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去。嗯、
2: 太好了，
0: 老师来了之后就已经有了三个戏种了。
3: 行，那我们出发，拜拜，
2: 再见，拜拜。
0: 感谢您的传承，今天收获满满啊，
1: 收获满满。
4: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啊，终于回来了。
2: 哎呀，这晚上这个院子更漂亮了。
5: 是，怎么样啊？
2: 特别好。
5: 真的。嗯，
0: 收获满满。
5: 这两位音乐制作人是陈一雷老师。
6: 老师好，老师好。
5: 和张畅老师。
6: 老师好。
4: 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对不对？
6: 好。
4: 所以两组，哪一组先来呀？
0: 那不如就这边开始吧。
6: 对啊。行，对吧？没问题。
0: 来，那个安静这边。
2: 安静了啊。
0: 好。这边安静啊，这边同学啊。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寻风的一个成果的展示，对不对？
5: 对。哎，
0: 好，那我们请看。我们今天干嘛了呢？越剧、京剧还有昆曲，我们都进行了充分的
2: 学习。
0: 对。对，采风。越剧《孔雀东南飞》。
7: 当我们走进这片园林的时候，未见其人，先听其声。啊，
1: 这是越剧的《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
1: 对，大伙也来。
5: 而且呢，他们洞房的画面，我发了喜糖。
0: 京剧体验了无实物的敬酒，然后还有我们的念白唱段以及身段啊。接下来还有昆曲，《
2: 牡丹亭》。
0: 两个演员在台上的交流，这种拉丝的这种表演，我都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情侣，就演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进行了眼神方面的一个学习。
2: 我们在学昆曲的这一段，不仅学了眼神，还学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哎，哦，我们平常见到了女生，我们怎么叫？说，哎，姐姐、老师、
0: 美女。
2: 我们这一次要什么？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0: 对，
2: 以戏的里面怎么叫姐姐？哦，
0: 对，怎么叫？问你怎么叫？
5: 姐姐
2: 啊，这是现代的子泽了啊，这个不太行啊。
0: 对，哎，你说怎么叫？
2: 怎么叫？
8: 姐姐，
2: 有一点味儿了。对，如果正确的来说呢，就是
8: 姐姐。
0: 你看，啊，
8: 小雪，
0: 你看，
8: 小雪，
0: 是不是非常的深刻？
2: 是啊，
0: 我们也收到了诗中有戏，戏中有诗，诗戏交融这样的一个灵感卡，这是很重点的。怎么样完整的戏跟诗结合，诗跟戏又一个相互的交融，这个里边就是希望二位能够给我们一点多一点的一些想法跟灵感。这就大概的看完了啊，谢谢大家观看。嗯，
5: 好，
2: 谢谢谢谢。
5: 我担心一个事儿，他们遇到了昆曲，遇到了越剧，遇到了京剧，那么这个不能白遇到，你遇到你就得用，因为你最终还是一首作品，这作品你得有载体，有抓手，对吧？
0: 对，
5: 不能说我看这也美那也美，那不行。越剧的美和昆曲的美和京剧的美，它在输出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明白。
5: 那么最后要呈现什么东西，你们要想好。
2: 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三出戏都是经典的爱情故事，所以最后我们呈现出来一定是关于爱情的一首歌。
0: 对，
2: 在歌词当中我们一定会用到戏曲里面的一些典故，或者是念白。
9: 于老板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说的文学史上，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细分的，但是广义意义上来讲，这些都属于诗，都属于韵律。那么也就是说，像《西厢记》中啊，什么《碧云天》《黄花地》啊，比如说《牡丹亭》中啊，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经典的那个唱段，经典唱段呢，它的那个曲词就是韵文中极致的表现。你怎么把这些糅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既有挑战性，但是又容易给你们带来突破的一点。你只要把那些经典的唱词进行韵化，你想很容易获得共鸣，对不对？在所有人容易产生共鸣点上突破，往往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10: 听完张瑞老师的汇报，
6: 别。

0: 我眼镜摘了，一磊老师。
1: 对，还是觉得非常的丰富。嗯，那咱们就提炼它的最核心的主题，那就是爱情的这个主题。咱们可以融合一点现代风格的编曲也好，对，但是在旋律的那个婉转的调性上，可以去结合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的内容。
2: 对，
1: 咱们可以去融入一些唱腔或者是念白的内容。
2: 好的，
1: 嗯，然后像那个令尊胳膊那么长，
2: 必须
1: 要展示一下我们的长处，所以说您可以把这个戏曲的身段有一些展示。
3: 好，
1: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构思，我们可以再探讨。
2: 好，
1: 对，可以再探讨。
3: 那我们听听下一组的。
2: 可以，好，
0: 家人们请看。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做风雅颂，
4: 我是风
5: 雅
4: 颂。对，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经历的第一关的一些题目。嗯，大家可以踊跃回答一下。
0: 我们就考第二道题了。哪种乐器在《诗经》中常与琴并称？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考学生，其实还好了。嗯，我觉得考一考老师。
4: 就是张老师。
0: 没错。
2: 我们有请张老师。
0: 那个刚戴眼镜张老师走了。我现在是学生。这个
4: 老师，
0: 您看过这道题？是。
6: 我把眼镜也摘了。给字形上相似的，你想想。哦，
2: 琴瑟。琴瑟和鸣，
6: 答得很对。啊，
0: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单独放出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条路线的整个的风格其实都是跟诗词密不可分的。
4: 对。
0: 所以我们整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要融合进更多的诗词进去。嗯啊，所以我们在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考核的其实是吟唱。
4: 这些是在游戏里面写在肚子上的。
7: 欢迎诸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诗柱争鸣。我们这一关大家能够看到，在面前有12根木柱，红色木柱上是与音乐有关的诗词，黑色木柱上便是其他类别的诗词。若是误击黑柱，需要现场创作一段旋律，将黑柱上的诗词完美演绎。
4: 我有预感你要砸到了，你要作曲了，兄弟。
0: 别说啊，别说这话啊。
4: 我有预感你这把。
7: 漂亮，
4: 买一送一。哎，
7: 红的挂了黑的，我们要创作一把。
4: 可以。
0: 长风破浪会有时之挂，云翻起沧海。 OK， 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分。我们这句话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歌里。
2: 录下来了，
0: 懂了吧？
2: OK，
7: 我们继续。漂亮。
4: 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来，
4: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哎 ，OK， 你来了，
7: 漂亮！
4: 你想写歌，你就直说，
2: 来个吟唱吧。
0: 我劲儿都起来了，我还。
4: 欲穷千里目，更上。
0: 这几首词呢，它表达的意境其实都是有一点，就是抒发自己的胸怀，有一种就是很广阔的感觉。第三关我们见识到了很多乐器，然后老师在现场弹唱，让我们猜是什么曲，然后最后这首曲是我们三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哎，酒狂。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中心主旨。嗯，就是一种肆意逍遥，这种三两知己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感觉。
4: 他们是爱情，我们是友情。哎，
6: 竹林七贤，哎，
4: 竹林
6: 的七
4: 贤，
0: 对。然后我们想了一个方式，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现场给您演示一小段。
2: 好嘞，
4: 好。哦，
3: 已经有一个小样了，是吧？
4: 对对对，我们就即兴一下，即兴。
6: 哦，还有创意
0: 啊！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4: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欲穷

0: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好哎，好哎，哎，
4: 你们组还需要那个。需要加入？
3: 哎，怎么回事？
5: 张老师，
4: 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组一起做这件事。
6: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4: 因为我觉得很有气势，
6: 是
4: 很好听，很好。
6: 是的，
4: 对对。
7: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旋律嘛。那可能这一段看老师有没有可能性放在间奏或者是某一个段落来处理刚才那一段。
4: 很好，很好。
7: 如果需要一些现代元素的音乐元素的融合，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摇滚的风格跟酒狂，我觉得可以。连在一起的气氛
8: 蛮好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意境啊，还有那种格局啊，都是非常的雄浑，都是一种极致。
5: 对，
8: 你们完全可以在创作的中也用上这种吟诵。
9: 我们说诗词，然后我们又是三位非常有为的青年，其实可以把它切合成，我想到一个，就是文人墨客。因为其实在古代，有为青年也可能是文人墨客，刚好是一种古代和现代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很期待，就是我们这首非常丰富多元但是又聚焦的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好歌会出现。
6: 嗯，好，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0: 好，我们一起努力。
6: 好，
5: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好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规则，只有满意度更高的那一组才有机会入选我们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啊。所以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6: 我们主要就是想把我们三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音乐的表现都放进去，如何更好的融合进去，这个我们也不太擅长。
7: 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
6: 能够在一块儿相互的碰撞，希望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作品。
11: 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学习过戏腔，我不知道我将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模式。
12: 对于国风的一些美学表达，在视觉层面上我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多新的感觉。
13: 我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多去唱戏腔歌，然后同时结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1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

0: 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5: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凯迪士智能锁，
5: 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7: 诗与乐本同源，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在那一刻，国风的艺术和我们祖先的血脉融为一体。
8: 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9: 所以就是什么呢？莫克行一定行。
10: 给地方怎么票了？
11: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2: 是，
13: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
14: 但是
15: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11: 我手都出汗了，别紧张。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8: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1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海迪士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

0: 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凯迪士智能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理由大力支持。
1: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这是多多。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丽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梨花又开放》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抱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这首歌，我在旁边玩着玩着就会唱了。那时候觉得旋律暖洋洋的，像妈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睡觉。后来长大了，手机听歌方便了，偶然间又听到这首歌，才发现原来歌里唱的是孩子对妈妈的思念。那一瞬间，小时候的画面全回来了，妈妈的背影，录音机转动的声音，还有他哼歌时温柔的样子。
2: 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哈，声音的抬脚，就妈妈用磁带机循环播放的，其实不仅是《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她藏在旋律里的那些不善言辞的爱。
1: 是啊，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备孕的情侣们啊，就是给孩子胎教的时候听歌真的很重要。你看人家听的是这个《梨花又开放》，所以呢现在孩子这么的温柔和敏感。当年我给孩子听的是《好汉歌》，所以孩子六岁了，我就是出去玩我按都按不住，你知道吗？
2: 他一定非常的坚韧，
1: 真的。所以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陪我们长大，然后在某一天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爱轻轻地唱了出来。
2: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丽丽，希望那棵故乡的梨树呢可以年年花开，那份被歌声包裹着的爱永远不泛黄。这首歌同样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青影，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大慧儿留言说，今天单曲循环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太伤感了，以前一冷战他总放这首歌，边放边给我擦眼泪，断联8年我从没去烦过他，其实知道早就没可能了，就是心里总是惦记，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如果能有他的消息，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安好，我也知足了。
1: 他说从没去烦过。

0: 过他，嗯，我觉得这是一种克制啊，嗯，也是你给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1: 是，
0: 当然也是，给自己留的尊严。嗯，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听的那句啊，过得挺好，不一定非得从他嘴里说出来。当你自己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对自己、对那段青春最好的交代。你会发现，那个最爱你的人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从未远离。
1: 是的，那我们就让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轻轻抱着你。杨友圈好友天涯里自会相逢呢，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宜黄通络胶囊，

0: 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光影博客留言说，我要点一首周深的《浮光》，歌声像月光一样轻，可歌里的想念挺重的，特别想送给我已经失恋多年的发小。咱俩小时候住一个院儿，夏天晚上铺上凉席数星星，你总指着最亮的那一颗说以后要去那里看一看。后来呢，你真的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慢慢的没有了联系。昨天抬头看见一颗星星特别的亮，突然间就想起你。人生不过恍惚3万天，这句歌词像砸在我的心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一起数星星的院子。
5: 和小时候的朋友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我想当年一块儿数星星的那个夜晚，一定会被永远定格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
4: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周深演唱的《浮光》送给你们二位，同时呢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浅笑100%心柔与安宇，祝福大家即使和朋友相聚遥遥，但是都能各自安好。

来自新疆伊犁的钟少科留言说，帮我点一首《东风破》吧。高三那年，同学李洪昌把周董的磁带塞

0: 给我，我俩天天一块儿听，哎，16年了。后来我参军入伍，扎根在新疆，当年18班的老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再听旋律没变，只是那个听歌的毛头小子早就变成了满脸胡茬的大叔了。
1: 哎呀，16年一晃而过哈，卡带可能已经不能听了，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响，你还是能够瞬间想起那个塞给你磁带的李鸿昌。从校园到军营啊，你们这份跨越了遥远距离的惦念真的让人无比的动容。
0: 我们回忆一下啊，16年前你接过的是你的同学塞给你的一盘磁带，16年后你接过来的是守卫边疆的重担。那我想现在的你一定比18岁的时候更有那份东风破里独有的属于男人的厚重感。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东风破送给少科，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梦回校园，祝你的军旅生涯一切顺遂。
2: 一战离愁不当，竹林在窗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一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云溪。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5: 来认识一下浙江丽水的涂之意。他说，小学三年级暑假，爸妈都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跑去找邻居家的哥哥玩。那天下午，他拿着口琴坐在门槛上，问我想听啥。我说想听雨蝶，他一点也没犹豫，直接就吹了出来。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身上，风轻轻吹着，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到现在。
4: 哇啊，之意，我听你的描述啊，那位邻居家的哥哥当年一定是你心里的全能偶像，可以吹出你心爱的旋律。哇，那一个瞬间光是想象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5: 长大之后呢，我们很难再有那种坐在门槛上虚度光阴的时光了。所以那个画面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珍贵。
4: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雨蝶送给你，希望这首歌可以带你跨越时空，重温那个纯真的年代，也祝你可以当下的生活里无惧风雨，一如阳光般灿烂。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晏书辉留言说，快给我点首花香啊。三年前因为现实压力我俩走散了，今年开春我抱着花去找他，转了一圈才明白啊，只要两个人还死心塌地地爱着，啥现实的坎儿都能迈过去。他终于又变回我女朋友了。
0: 哇，哎呀，书辉这个留言看得我们心里这叫一个舒坦啊。看来今年春天最浪漫的事儿不是在哪儿看花，而是你抱着花然后去接回了那个曾经你弄丢了的人。我们真的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恭喜了，你恭喜你啊，把你的前任又变回了现任，
1: 失而复得。三年前呢因为现实走散了，那是什么？
0: 无奈。
1: 三年之后找回来了，这叫什么？本事，对吧？只要你心里的那股死心塌地的劲儿还在，那时间就不是隔阂。这首花香是没白等啊，它在泥土里憋了三年，恭喜你失而复得。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宝鸡的张佳颖留言说，一听到滚滚红尘，我就想起了粉红女郎里恭喜拉着老奶奶跳舞喊丽华我回来啦，太浪漫了。谁说老了只能带孙子，等我白发苍苍也要活得风风火火，敢爱敢恨。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年老说成是乐龄，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5: 对，
1: 就是最应该享受快乐的年纪。咱们很多人呢，以前对于老去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啊，总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啊，就觉得自己退居幕后了啊，变成只能带孙子的配角。但是那个拉着老奶奶跳舞的画面为什么那么戳人？因为老去的只是皮囊，只要你不妥协，灵魂永远是不会长皱纹的。
5: 是的，
1: 这句话说得真好，
5: 鼓掌。没错啊，记住，只要你守住今天的这份心气儿，等你老了，你绝对是广场上那个最迷人、
1: 对
5: 最热气腾腾的老太太。
1: 让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5: 是，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滚滚红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与你相遇，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3: 凯迪仕智能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仕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集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通的费子昂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女人。昨天跟我老舅去 KTV， 他喝高了，非说当年靠这首歌追过姑娘，边唱还边给舅妈抛媚眼，那句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唱得贼大声。我看舅妈在那儿淡定地玩手机，压根儿没理她，当时给我乐坏了。
2: 这画面简直绝了啊，大概就是老夫老妻的默契感吧，你演你的，我稳如泰山。
1: 哎，大家可以试试。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场景特别像电视剧老舅当中的很多剧情。大家如果看过这部剧的话，接下来我们播《大女人》这首歌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回想一下剧情，是不是和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匹配？

有看到你。

0: 特约播出。来自于山东威海的许德广说，想点一首《大海啊故乡》。头回听这首歌我才四年级，现在一晃都30年了，想起那时候咱村里的老师真是把学生当亲娃疼。今天点这首歌就是想跟当年的老师说声谢谢，您各位辛苦了。
1: 还有杨友圈的好友七菊，他说大海啊故乡算是我幼年的摇篮曲之一了，爸爸总给我唱哄我睡觉，如今已经大三了，爸爸呢也老了，现在远在异地他乡的我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了。
0: 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许德广的老师们还有七菊的父亲。

0: 要有圈的好友尹雪光说，我想点一首大鱼给我的朋友，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和呵护，不管我遇到什么事，你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我安慰我，有你在我心里特别踏实，愿你往后被这世界温柔以待，天天开心。
1: 同样点播大鱼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某某，他说我是来自河南的15岁的技校女生，想点一首周深唱的大鱼，有时候会因为上课压力感到迷茫，但每次听到周深的歌声啊，都觉得被温柔拥抱，愿自己能够如大鱼一般心怀热爱，在成长的路上无惧前方，也希望这首歌给到更多的同龄人带去力量。
0: 听完这两段留言，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叫定海神针。
1: 嗯，
0: 你看，对于这个尹雪光来说呢，那个总是安慰你，总是站出来支持你的朋友，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定海神针。而对于默默来说，虽然15岁的世界偶尔会有迷茫和功课的压力，但是你心里的那股想当大鱼的热气儿，就是你自己的定海神针。我们一块来听周深的《大鱼》。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江苏苏州的朋友，他叫王瑞，他说想点一首《大城小爱》。大学那会儿呢，我在城南，他在城北，我总是一边塞着 CD 耳机，一边和他煲着电花粥。我唱得特别的拙劣，他就在那头静静地听，头顶全是星空。虽然现在各自成家了，但这旋律一响啊，那股子莫名的感动还是会冒出来。
2: 旋律一响，感动还在，就说明你的那颗年轻的心还在。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那你也把这份感觉好好的收藏吧。也不用遗憾，也不用回头，各自安好，就是对那段感情的最好的纪念。你说呢？我们来听《大城小爱》。

0: 索尼，打中！
1: 杨友圈的好友小一他说，最好的朋友调去外地分公司了。那一年啊，临走前我们俩在小馆子吃了顿饭，他说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我举杯说那就冬天再见吧，北方冬天总会有雪的，回来咱们去什刹海溜冰。后来每个冬天我们都会聚一次，有时他回来，有时我过去。想点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他，只要约好了，再远咱也不算分开。
2: 所以真正的朋友就是平时可能都不怎么联系，但是约定的事儿都会信守承诺，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一定会主动的站出来，这可能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默契。然后你看他们用冬天的约定把距离变成了期待，对吧？每年彼此之间还有个 KPI， 就是冬天的时候回来滑滑冰啊。那这首大约在冬季呢就送给你们，希望每一个冬天你们都能在什刹海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友圈的好友你鹏哥呀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我老婆，感谢她一直对我的温柔体贴和疼爱，祝我们白头到老，幸福永远。
2: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叫贝拉，他说点这首歌送给爱人，想起乌居里小贝对海藻的好，掏心掏肺却没走到最后，但现实不是电视剧，爱一个人就该让他听见，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今天就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里，咱俩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1: 这两条留言特别好啊，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多多的收到这样的朋友的留言，就是好像咱们很多人都不善于表达爱，但我想我们人生不过几十年，如果你心里有爱，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藏在心里呢？爱就要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的爱对你说，永远给你留着表白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

0: 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嫩绿的春，金黄的秋，雪白的冬。那么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送走了春风春雨，迎来了湿热的初夏。初夏拥有着多彩的颜色，它是鱼虾泼泼出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又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它不是色谱上一对一的色码，而是自然的流动，就像湖里水草碧嫩是鱼儿最快乐的颜色，它让万物充满了鲜活。

五月到处是郁郁葱葱，推窗满眼绿，翻开一本书，连字里都带着绿意。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诗人寥寥几字，句句入骨，将一程清浅的初夏跃然纸上。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

腰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湖水澄清，荷花连连，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运作，每个生命都在尽情演绎生长的繁华。在滇西，藏着比茶马古道更悠长的旋律。山有多高，歌就有多高；水有多长，调子就有多长。

弥渡呢，在这个很早以前呢，是一个水乡泽多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采云南，实际就是现在我们云南的这个弥渡，然后这个红岩的白崖。最早的时候，弥渡呢是这个南诏国的前身，也就是从白子国传到了这个南诏的西奴罗，就管理到滇池的这边。所以说，弥渡的文化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来到弥渡呢，特别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其实是

隐隐流传的民歌花灯文化。明清时候最早的是就是从这个金屯民屯山谷带过来的长江黄河的中银文化。我们还有一道这个茶马古道南来北往的一些马帮文化，就融入在我们弥渡的本土文化里边，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弥渡的民歌和花灯的文化。就是说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来到后山坡是处处闻歌声。所以说在这种歌海里边，它慢慢的就生长出来了小河弹舌，成了现在世界很有名的东方小乐器。

0: 随着熏人的暖风从南边吹来，夏季渐入佳境，万物逐渐丰盈。沉醉在烟雨蒙蒙之中，青青雨野，采桑插田，正是乡村四月。
1: 高山嘞，山哟山耶。

看边上的破样子呀嚯，呀哩呀嚯，呀哩呀嚯，悠悠子耶，嚯哩嚯嚯耶。

巴山舞是在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舞蹈。崇山叠峰中的巴山舞积淀着土家人的文化气息，在今天依旧广泛流传。

长阳南曲是湖北省地方小曲中一个较为古老的曲种，它长期扎根土家山寨，充分反映了土家风情，深得长阳土家族人民的喜爱。

夏初虫鸣雨落，天地充实，绿意染遍心扉，滋生于心底对蓬勃生命力的那份欢喜，在初夏的山水之间潺潺流淌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浙江华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

0: 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